试着欣赏，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

0: 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

0: 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听 FM 99.7，心灵之声。
1: 中国最具品味，影响
2: 力的声音。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布置直听。

0: 寒风吹起，
1: 请老鼠白玉堂
2: 兽首捆龙虾，生硬
0: 评书有新意。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至西游记。书接上回，美猴王孙悟空分开了东海，你看说分就分，哈哈，这比很多歌唱演员、很多戏剧演员俩人谈恋爱分手都快啊！哈，口念发诀，这东海是左右分开。孙悟空大模大样，一路是走进了东海当中，是走到了东海深处，正琢磨要跟这敖广啊怎么搜手啊，怎么借兵器呢？耳轮中就听着前面有兵器晃动的声音，哗楞楞，有人高声喝喊：“呔，哪里来的妖猴？你想干什么？这是东海重地，不可前行。”孙悟空抬头一瞧，哇，我当是谁呢？啊，两个巡海的夜叉。这个夜叉是什么啊？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夜叉其实啊是小鬼儿啊，也是冤魂。

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9。

气血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

0: 直直听，
1: 直脾气。哎呀，啊，我呀是要壮大我花果山的军队，给孩儿们找了不少盔甲兵器、滚木雷石、硝烟火炮。但是怎奈我虽是花果山的美猴王，可是我没有趁手的兵器，没有有抻头的盔甲来找您来了。老龙王一听，行啊，哈哈，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花点钱打发了啊，我免于多口舌，舍点东西把它弄走，哎，我免于一些麻烦，就这么着吧。心说龙宫里边宝贝也多，给你点不就完了吗？说猴王啊，您还真找对地方了，我这龙宫虽然不大，但是神兵众多，哈哈哈哈，这就向您敬献神兵啊。来人呢，把这宝贝给我们美猴王抬过来。
2: 啊，是。
1: 旁边这虾兵蟹将啊不敢怠慢，时候不大，就把这兵器取过来了。几个虾兵蟹将啊，四个人扛了一口大砍刀来到面前。再看这口刀，刀头长下3尺8，刀杆长下3尺8，刀背3尺8，刀刃3尺8。那位说这抬的是一钢板呢，怎么着啊，就这么大。哎呦，那杆儿啊比那鹅蛋还粗，是金光闪闪，冷气袭人，蓝弯弯的，哎，跟一汪水差不多。老龙王用手一指，说猴王啊，你看这乃是镇海的一口宝刀，善于切金断玉，分量加重，您看看合不合适啊。
2: 哎，好好好，
1: 待我观瞧。孙猴子跳下椅子，迈步来到宝刀近前，一伸手啊，唰，把这刀给他抄起来了。旁边人吓一跳，嚯，这刀这么沉，他这一只手轻飘飘就抬起来了。哎呦呵，再看孙悟空，在掌中掂了掂量，然后耍了那么两下，把脑袋一拨楞，哎，老龙王啊，猴王，你这口刀啊，虽然挺快，但是分量太轻了啊。再者说，我也不喜欢练刀，不合适。你拿走吧。哦哦哦哦，好好好，猴王的需要就是我的任务。来人呐，把宝刀抬下去，把宝叉抬来。第二回，四个夜叉抬了一口宝叉。这叉子大家都知道啊，三个尖儿，但是这跟普通啊干农活那个叉子可不一样。敖广这口宝叉呢是金叉，金光闪闪，冷气逼人，三股托天叉。四个夜叉连续带喘，好不容易把这宝叉就抬到了龙宫当中。孙悟空定睛一瞧，嚯，这叉子锃明瓦亮，都能照起人去啊，叉苗子啊，就那三股尖啊都有1尺8长。抄起来用手掂了掂量，耍了两圈儿，往这上面一放，说老龙啊，还是太轻，这不趁手啊。美猴王啊，恕老朽直言，你可知此叉的分量多少啊？多少啊？此叉约有1800斤呢、啊。啊，才啊，这才1800呀！啊，我说这么轻的，不，这1800你还嫌轻啊？啊，你看，在我手里边这玩意儿跟耳挖勺似的啊，跟没拿东西差不多呀！啊，看不上，看不上。哎，老龙王一咬牙一跺脚，行，来来来，再给他换。吩咐下去，虾兵蟹将加小夜叉8个人。把接下来这兵器抬上来了，什么呀？一把宝戟。书中暗表啊，这老龙王真有家底儿啊！啊，这海底什么都有，全是绝世神兵。镇海的宝戟抬上来了，这条大戟长了能有1丈6，前头一个尖儿，旁边大月牙。

寒光闪闪，杆子上写着字儿7200斤。这戟啊，各位都了解，18般兵刃有这号，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带峨眉针带锁链的扔得出去收得回来的，这都属于18般兵刃。刀枪剑戟那戟啊，就指的是老龙王准备要送给孙悟空这一个绝世神兵啊。三国里边吕布吕奉先啊，这是头号猛将，他使的也是方天画戟啊。回过头来再说老龙王这杆戟比吕奉先的厉害，7200斤啊。老龙王说猴王啊，这我可舍不得啊，但没有办法啊，因为你是我的好邻居，这还咬着牙说的啊，反正你需要什么啊，我尽最大可能满足。如果说这个兵器你依然不喜欢，那你只有扛着我走了啊！没事的时候你再跟人打仗，你耍我好不好？有没事打仗耍龙王耍老头的吗？这个啊，拿老头抡人家像话吗？啊，反正就说个笑话吧。孙悟空说：“行行行，我呀也不强人所难，我看看这戟怎么回事，找一找，万一我要相中了，那我带着就走。日后我老孙念你的好，我要看不中的话。”哎呀，看来啊我还真不能走啊，我这人做事就是这样啊，不达目的我是誓不罢休。而且呀，我觉得你这龙宫啊住的还挺舒服啊，住的还挺得劲儿，我呀莫不如就跟这儿住下了啊，反正淘淘酒啊，吃饭也不差我这口，多人多双筷子呗。你老龙王这么阔绰，也不差我这一人的口粮。哎，我呀就在这儿安家了。说着话，孙悟空蹭就窜到龙王那龙椅上了，往上面一躺，翘着二郎腿儿说：“哎，这龙椅也舒服。哎，老龙啊，你这水晶宫真比我这水帘洞强多了啊，不如咱俩呀。”掉个个儿，您呢领人搬到水帘洞去啊，我领我的孩儿搬到水晶宫，您看如何呀？老龙啊，这个气，这不就是个不要脸的泼皮无赖吗？这个啊，怎么还要换家呀？这个旁边龟丞相啊，什么虾兵蟹将也都懵了，来到龙王面前呢直摇耳朵，龙王不能跟他换啊啊，我们这龟虾蟹我们不能离个水，离个水我们臭了是吧，臭鱼烂虾了，那个恰恰恰恰恰是这意思吧，我这么好地儿我能给他吗啊。那个头王哎啊，再一瞧啊，孙悟空把俩手震在脑子底下，翘着二郎腿俩眼一闭，他不言语啊，打上呼噜了，把这敖广给气的，哎呀你这个猴头好生无力，你就是个无赖呀你啊，你哎跟我要东西你还得称心如意，哎达不到目的你赖着不走还要换家，你这哎呀，就老龙王此时此刻啊这血压得飙到180是吗，一股怒火冲到嗓子眼儿，他又压下去了，毕竟在自己家里边再加上老龙王本身的特性他是不便发作。就这个时候老龙王束手无策，就感觉身边啊有人瞪他这袖子。老龙王一瞪眼，这谁就哎呦，闹了半天不敢发脾气啊，谁呀、啊、正是他的王妃。不要误会啊，不是唱人间那王妃啊，哈哈，一张嘴唱一个红豆那不像话啊，风雨过后是否有彩虹啊，不是那个啊，哈哈，是就是龙王的妃子啊，在这儿叫王妃。一瞧王妃拽他袖子啊，用手一领，那意思你跟我过来我有话说。老龙王离开了龙宫，跟随着王妃来到了自己的套间，轻轻地关上了房门。一关门啊，这老龙王是原形毕露啊。那位说怎么着现原形了？不是，这个哭啊，哎呀我怎么惹了这么个玩意儿啊，
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

我怎么这玩意儿认了个活爹？这是啊，这怎么办呢？这是，哎呦，打他骂他不行啊，紧说歹说他不走，你说好说赖说他不听，这怎么弄啊？哎呀，爱妃呀，你得给我出出主意。说到这儿，这王妃呀，捂着嘴扑哧一乐，说：“龙王啊，啊，您贵为东海一海之主，您怎么还哭上鼻子了呢？”别着急，把您请过来之后啊，我肯定是要给您出主意啊。刚才我也看见了，那猴头啊甚是无礼，把您气的也是手脚冰凉。哎呀，何止啊，内分泌都失调了。我说，哎呀，哎呀，您别气，您别气啊。哎，虽然是怒火攻心。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2: 沁人心脾。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曹操曹孟德要举大兵要灭刘备，先说这不行啊啊！我领了魏王了，好家伙，你就汉中王了啊！有一天我要当皇帝，嘘，不能讲，不能说啊，说不得，就是我干什么你干什么啊？那不行啊，我得灭你。想当初我对你那么好啊，好家伙了，掏心窝子我跟你过日子，也不对啊，我带着你过日子对吧？哎呀，你现在对我这样，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万万不可！不单是要灭了你以绝后患，最主要的，我要报赤壁以及汉中之仇，完当你。一帮人啊，旁边劝劝不了，在众人当中闪身行出了一位，说：“魏王啊，此事还需从长计议。我觉得咱们呢得使个巧劲儿，我给您出个主意，我让刘备是自取灭亡，等他西川兵衰力竭之后，您就派一员大将带人马进西川，着刘备必败。”哎呀，这家伙这行动坐卧举止言谈好多个地方都跟自己差不多，曹操很得意他，所以对司马懿也很是亲密。各位，书中按表，此时是建安24年，司马懿此时岁数39岁啊。当年关云长在许昌得赤兔马的时候，原文记载建安5年呢，司马懿当马官的时候20岁啊。今儿您看见了没有，众文臣武将一听说要伐刘备，一个个摩拳擦掌，看这模样立刻起兵，给魏王报仇。唯独司马懿说：“咦，主公不能这么办啊，听我的。”曹操一看啊，仲达，你坐下讲啊，谢座。司马懿坐那儿，曹操一笑，呵呵，不知仲达有何高见啊，魏王。依我看来，江东的孙权不是把他妹妹嫁给刘备了吗？可是在刘备进西川的时候，孙权又悄悄地把他妹妹孙尚香给接回江东去了。刘备占据了人家荆州不还，他们彼此存在着切齿之恨呢。现如今我觉得魏王您差一舌辩之事。什么意思？就找一能说会道的啊，不是说舌

都利索啊，嘚到那抬蛇去没用啊，蛇变之势啊，得跟当初这诸葛亮似的，舌战群儒啊。能说会道的这位拿着您的书信到江东去游说孙权，让孙权兵取荆州。刘备听说荆州危险，必然兵发西川之兵去取荆州。到那时候，魏王，您派一员上将去取西川。刘备首尾不能相救，势必危。刘备即可生擒呐、啊！哦，一番话说的曹孟德点头微笑，他不是哈哈大笑吗？应该，大笑不了，嘴疼。哈哈，当时派满宠、满伯宁拿着自己的亲笔书信，是游说江东，哎呦，曹孟德呀，太高兴了，心说：“哎，这司马仲达太像我了。”哎呀，想的和我一样。曹操都这样了，还不输人呢啊！光凭武力只解决这事儿，文官气性也不小。满宠这一来，张昭就猜了个十有八九，准是因为刘备立汉中王而来。张昭亲自接待满宠。这个客气劲儿就甭提了啊！把满宠让到了馆驿，盛情款待，吃饱了，喝足了，喝茶。喝茶的过程当中，这么一谈话，果然是为了刘备立汉中王的事儿。满宠也不隐晦啊，说：“张先生，这次我来就是为了游说你家主公孙权。”张昭一听，你来太好了，伯宁啊，张先生。你要见了我家主公，你给我好好说说。现在我们主公虽然有气啊，就是因为刘备没还这荆州，可是我就觉得，我主公孙权这个决心还不大。要你得多说点让他生气的话，让他气炸了，啊，气到血压飙到180啊，这才行啊，咱俩得一块儿。游说我家主公，把他说服了，才能去打刘备去。满宠一听，心里有底了啊。那么您就给我套个话吧啊！我知道现在整个江东，都恨这大耳贼。我什么时候能见孙将军？别着急啊，我立刻安排啊，抓紧时间让你们早点见面。张昭把满宠安排好了之后回来，他先找了几个比较知心的人，干嘛呀？铺垫。虽然是一人说话众人听，众人说话乱哄哄，但是就这个乱劲儿啊，就够这孙权呢把这个怒气值往上涨一涨啊。跟这帮人说了，说这样啊，回头满宠见到我们主公的时候啊，如果拿不定主意，咱们大家都得说话啊，你一言我一语，急了嚼了的啊，再加上满宠这边带着曹操的亲笔书信啊，亲自派来的，然后呢咱们这么一架势，这事儿就成了。哎，咱就把荆州要回来了。

所有的矛盾跟曹操，所有的仇恨，不都是刘备挑拨的吗？全让刘备给闹的。当初啊，曹操不是兵发咱们江东，他是要追刘备呀。刘备啊，你看诸葛亮草船借箭，南屏山借风。行了，咱也不提这个事儿了，是不应该提。主公，满宠等着呢。对，满宠现在来了，而且来意也明确。子布啊，咱们应该如何？嘿，张昭听着一跺脚，主公啊，还应该如何呀？您应该盛情款待人家满伯宁啊，因为什么？那是曹操派来的钦差使臣。现在不管怎么说，一来是曹操自领魏王，二来是曹操那个王是真的，刘备那个王是假的呀。因为曹操在人家天子身边，满宠既然跟咱们讲和来了，咱不能冷待人家，见见面聊一聊，这好不好？孙权一听啊，就依子布啊，咱们待会儿就在这议事堂，我们见见满宠，得嘞。让所有的文武都到啊，张昭啊，这就出去布置去了。知道孙权这个心思了，一来是为了盛情款待满宠，二也要摆摆这个派头，亮一亮江东的威风。当初赤壁大战胜了你曹操，直到现在我们江东是威风不减呢。张昭布置的倒是挺周密啊，好家伙了，把所有人都召集过来了。刚刚落了殿，头官来禀报说，报使臣满宠到。呵，议事堂里所有人都整了整衣襟啊，收拾了一下容貌，等待满宠。孙权一听，哦，满先生到了，请。说了一个请字，满宠又打外边大大方方就走进来了。满宠也有派头啊，那当然了，从许都来的，上前给孙权施礼。孙权站起身来，拱了拱手，吩咐看座。满宠先把曹操的书信呈上，孙权没打开看，把这信往这一放，放完了就问，满先生，有许都来我江东，不知有何见教啊？您看，真客气，以礼相待，当然得客气点了啊，曹操的人嘛。满宠一看，心说，你这么明知故问吗？啊，张昭的前战都打完了，哎呀，孙权挺客气，那我也甭摆谱了。哼，常言说人敬人高吗？满宠欠身离座，抱拳拱手啊。

两家永不相亲，不互相侵犯，和平相处，还给我天下给一半。嗯，孙权心里边一琢磨，再看看满宠这个态度很明朗，约我出兵去取荆州，心说我不能立即答复他。现在面前这是一块大肥肉，不过这肥肉的保质期是多久，有没有反式脂肪酸，是吧，有没有过期，有没有加科技和狠活，想的太多了，不行，我得保留一点矜持。孙权这儿端起酒杯来，满宠先生，我先敬您一杯酒啊。好嘞，孙将军，干干干干干，嘟嘟嘟嘟嘟。满先生舟车劳顿啊，来至在我江东也没有好好游玩一番，您说的话钟某已经记在心中了，先让张昭先生陪您去看一看这江南的景色，我们再议正事不迟。子布啊，哦，将军，先把我们满宠先生送回馆驿暂且休息，正是从长

0: 杨福，哦，没事没事啊，反正派你去荆州了，嗯，你家里人我都照顾好啊，你放心啊，您什么计都行，你说吧。诸葛子玉一听怎么着？我听怎么瘆得慌呢？什么叫把家人照顾好？我回不来了是怎么着？不是这个意思啊，主公啊，要去见关羽，我也得有个由头，要去见他也得有个理由啊。不如如此这般这么办，我去见关羽，此事定能顺利。哎呀，诸葛子瑜不提这个事由便罢，提了之后气得孙权是火冒三丈。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

好了好了，既然如此，咱们别来真的啊，好不好？咱蒙太奇，好不好？哈哈，咱假一点啊，咱就以说亲为由，探听探听荆州的虚实。如果说亲这事儿成了，倒也不错。嘿，行。诸葛瑾这也挺高兴啊，主公要说这亲说成了那可就好了。那、如果说不动一兵一卒啊，一毛一戈能把荆州拿回来，这是大好事。你想想啊，那、主公啊，有您老亲家关羽镇守着荆州，看着咱们大门，这不不错的事吗？尽量咱们要止戈呀，别动手，动手啊都伤元气。哎呀，孙权摇了摇头啊，心说我大门谁看着我也不放心，我自己跟门口蹲着才合适呢。这个比喻好像不太恰当啊，蹲着瞎话啊。诸葛瑾越说越高兴，主公啊啊，如果亲事成了，咱们孙刘两家这个盟约不能解，还得这么联合着，咱们是共同聚曹。孙权看着诸葛瑾呢，笑逐颜开，喜上眉梢，这个样子觉得也怪好笑的，知道诸葛瑾对他也是忠心耿耿。除了鲁肃之外，诸葛瑾也是个大好人，而且按理来说，你看他弟弟效忠于刘备，他跟江东这儿算是应该被很多人去质疑啊，被猜忌，对不对？你是不是有二心？但是这么多年他一直稳稳当当啊。听了诸葛瑾这番话，光往好处想，往好处说了，说这孙刘两家盟约不能撤，这荆州最好啊，您别要了。哎呀，

0: 咱们坐下讲话。哎，谢座谢座。这时候关羽吩咐备酒款待诸葛瑾先生啊，二人谈得很融洽，推杯换盏。诸葛瑾一看行了，到时候了，我单刀直入，实话实说得了啊。君侯啊，诸葛瑾此次来到荆州，一位看望君侯给您问安，二位给君侯道喜。因为大汉皇叔刘玄德已经自立汉中王，真是天下之幸，黎民之幸啊，我们江东也为之高兴啊。另外我有一桩喜事想跟君侯提上一提，不知君侯意下如何？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
1: 2019年，他创作的《饮竹茶棚》这个作品啊，在第八届中国重庆文化产品博览会上荣获第四届工匠杯设计创作大赛银奖。对于廖一楠的创业故事，我充满了好奇，他是怎么会接触到南通竹艺的？为什么他能成为非遗传承人？他的产品与传统竹编竹刻又有什么不同？廖一楠说啊，一切都要从30多年前说起。
2: 您最早到大陆是哪一年？
3: 我第一年回来祖国大陆是在89年9月份，那是我在台湾的天润名厂，就是天湖名厂，台湾的公司派到大陆来采购乙酰紫砂。我跟一个赖先生，他是主任，我是办事员，我们两个一起进来大陆，目的是要去宜兴采购乙酰紫砂。
2: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常住于大陆工作呢？
3: 所以第一次我舅舅跟我一起到大陆来，到了南通，然后我就把这个项目跟他讲，看他有没有兴趣。哎，他也有点兴趣，所以当时我就跟那个吴先生讲，我们不谈合资，以前很多项目叫合资嘛，然后我们那时候谈的是独资，我跟他单独成立一个台商独资的南通技匠艺术品有限公司，他负责是技术方面，那我负责是管理和销售。当时因为大陆的这个经济还不是很发达嘛，所以实际上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都是销往台湾去的，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想，我们要做的是有一个姑姑，她是做竹编的，我当年跟我夫人结婚的时候我认识这个亲戚嘛，他跟我介绍他是做编竹编的，专门编那个睡觉那个大的席子。我理解了一下，了解，我知道那个竹是什么的产品，但是我说这个可能慢慢的都要失业了，因为我们现在都用那个机器编的那个东西嘛，又便宜，
2: 对
3: 啊，所以我觉得你可能要被取代，以后

0: 跟他说，你这个手艺，我看他的手艺怎么样，就我去了解他手艺，其实编的东西挺细的，所以我就去台湾找了一本书，是日本出版的，专门是竹编的一本书，我拿来给他看，我说你这个东西里面你如果能编得起来，你以后就不会失业了，你会做一些东西。然后这是跟开始将跟竹艺开始结缘，就是我在申请竹艺，我跟我这个亲戚已经在做的一些竹编的产品了，等于是我是拜我这个姑父做师傅。然后要申请这个非遗怎么申请呢？那开始呢要先有项目，我说我们呢不要是竹编，我们要广一点，我们也立的是竹艺，所以我开始我们南通的就是竹艺而不是竹编啊，就是申请这个项目的来也是这样来的。然后我本身就已经做了很多跟竹子相关的产品了嘛，然后所以我去申请这个非遗项目，我自己都不用花脑筋的，而且当时是特批的，因为台湾人在江苏省申请了一个非遗的项目，我是第一个。当时是我们省台办应该也有做的一些努力，然后促成了这个事情。所以我现在是江苏省，他们昨天跟我讲说是目前为止就是台湾的唯一的就非遗项目的传承，就我一个人。
1: 现在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哪些门类？
0: 我开始做这个竹艺的时候，我看了这本日本出的这个，主要都是竹编的，主要以花器类的为主。但是我在想，我对花艺这个方面有一点涉猎，但是我觉得这个市场有一点比较小，对吧？台湾的茶艺非常的普及，基本家家户户每个人都有喝茶，所以我第一个想到，我如果来为茶艺来设计他们的用品，那么是不是走的路子会比较广一点？所以开始我做了很多跟茶具相关的一些作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开始不是做这个红木小件嘛？要做红木小件，我开始做呢，我做了很多叫做多宝格，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东西，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件是蚕丝攀年多宝格，都可以查得到。等于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店之宝，这个作品。然后呢，我当时做了红木小件，做了一个多宝格。当时我就去故宫博物院，不是采了很多书吗？我去故宫博物院买了一本书，是《皇帝的玩具箱》。这本书里面只要是在介绍多宝格的，里面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多宝格，它是红木的。然后我就跟我师父讨论，就跟吴先生讨论，这个我们能不能做？他说这个简单，我们能做。他就自己看着那个书，就自己画了一个图纸，也做出了一个产品。然后呢，我第一次还投产了50个，这个后来让我吃了蛮多的苦，就把材料都用完了，东西做出来还。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爱上人。
0: 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